0: 正月的产业基础，坚持把稳增长、强主体、抓项目、优服务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抓手，全镇经济运行呈现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一个是核心经济指标实现了稳步增长，发展韧劲持续增强。2026年1至4月，浙沽镇工业技改投资增速259.4%，民间投资增速97.2%，规上高新技术产值增速42.5%，完成线上批零助餐营业额4888.1万元，完成外贸进出口2139.6万元，完成规上工业营收2.8亿元，同比增长23.64%，多项经济指标位于全县的前列，增长态势明显。第二个就是围绕着我们全市提出的5个倍增的目标，大抓工业经济，着力做好深归纳统工作，梯次培育成效持续显现。今年以来，浙沽镇把深归纳统工作作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强化启育、摸排培育、全程跟踪服务，精准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应统竞统。截至目前，全镇共储备纳统企业10家，工业领域营收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达到4家，后续纳统的潜力巨大，创新主体培育同步发力。2026年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2家，全镇目前已经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家，省专精特新企业4家，省创新型中小企业7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7家，产业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第三个就是我们在项目招引这方面成效明显，聚焦全县10+3产业布局，紧扣镇域产业特色与发展定位，运用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围绕传统的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精准发力。今年以来，我镇已经签约了那个自电动能那个数充电桩，然后还有美机复合防火板材等1元以上的项目2个，预计这个2季度均可实现纳统开工。同时，我镇正加速推进这个美制胶凝防火板材，还有高端数控机床附件加工等技改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8个重点项目，6个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可新增产值1亿元以上，带动就业200人以上。
1: 好的，感谢侯镇长的介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浙沽镇在工业经济、产业升级和项目建设上的整体情况。那文化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区域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支撑。那浙沽镇拥有千年制陶历史和得天独厚的五色陶土资源，是我县独有的文化标识。围绕这一特色文化资源，浙沽镇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浙沽镇依托五独特的这个五色陶土资源和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我们把这个陶文化作为特色优势来抓，一边传承一边创新，既做强产业又做活文旅，让千年的陶艺真正的活起来、强起来。在产业上，我们围绕陶产业特色发展，重点培育本土的制陶企业，现在已经有各类的陶工艺品公司12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的效应，带动就业3000人以上。同时坚持技术创新驱动，在制陶工艺上持续攻坚突破，改进原料的提纯、高温烧制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智能控温新工艺，累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成功实现从传统的低温陶到高性能陶的跨越升级。目前全镇制陶品类达到20多种，器型超过2000个，其中核心产品鲁泽成泥砚拥有500余种造型，兼具实具实用功能与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文旅上，我们盘活闲置资源，打造了5处非遗工坊、4处陶艺体验中心，让游客能亲手体验揉泥、拉坯、烧窑等全过程。同时常态化开展陶艺展演、文创展销、主体研学等活动。鲁泽砚入选中国贸促会中国好礼名录，鲁陶特色产品先后获得了山东手造精品认证、荷花杯金奖等40多项荣誉。在传承上，我们锚定中国陶乡的定位，推进陶文化产业园建设。 镇陶文化产业馆入选了全省乡村博物馆名录，完善非遗传承体系，推行大师带徒，校企共育，培育陶艺传承人150多名，形成省级2名、市级7名、县级15名的非遗传承梯队。鲁泽堰研究所获评省级非遗传承基地。鲁泽堰汝陶先后被中央电视台、山东新闻、新闻联播等权威媒体专题报道，并入选全国科普月展播活动。通过一系列举措，让千年陶韵可感可触，走进千家万户，也带动泽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
1: 嗯，好的，感谢镇长的介绍。那陶文化让浙沟更有底蕴，而凤仙山啊，则是浙沟最亮眼的生态名片。那这里风光秀美，既是大家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啊，也是重点森林防火区域。那接下来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凤仙山的文旅发展和森林防火工作情况呢？
0: 好的，主任。自去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凤仙山登山节活动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着景区的提质升级，持续优化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体系，守护好生态环境，全面提升景区的品质与游客体验。一个是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配套，我们目前上线了景区的线上预约系统，实现了游客可以扫码免费入园，大幅度简化了入园的流程。同时呢，升级改造了停车场，优化了停车路线与管理服务，有效地缓解了节假日这个停车难的问题。第二个是常态化开展生态这个景区的这个综合这个整治，结合主体党日、志愿服务活动，定期开展净山活动，集中清理这个山林垃圾，合理布设分类垃圾桶与景观垃圾桶，安排专人全天候巡查保洁，确保景区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今年以来，凤仙山景区累计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已成为周边群众休闲观光、亲近自然的优选目的地。在同时，在森林防火方面，我们立足于这个临场，这个实际，然后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高效处置等原则，以言之有言的这个举措，抓实全链条的防控。一个是建强了应急处置队伍，划分了这个东西两个片区，设置了5个防火瞭望点、6个防火作战单元、11个固定的值守卡点，构建了镇村网格、护林员、市级联动体系，卡点严格落实双人值班制度，防火期由镇主要领导带队常态化督查，镇级组建31人的专业应急队伍，11个防火村分别组建每村10人以上的群众扑救队伍，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2025年，我们这个成功承接了济宁市森林防火综合实战拉练，多方力量协同作战，全面检验提升了应急组织能力。第二个是筑牢全域物理防火防线，一方面强化源头管控，丰富宣传形式，更新林区的宣传标志，发放防火宣传资料，全方位普及森林防火常识，严守进山岗口，安排专人这个定点值守，严查收缴火种，这个精准管控进山放牧闲散流动等重点人员。另一方面，夯实基础设施，连续3个防火季开展隔离带联合打扫行动，累计完成防火隔离带的打扫5.2公里，联合国有安山林场打通了安山林场场部至黄土崖村西北的林区道路1.6公里，有效串联起老新林场场部和黄土崖村，大幅度提升了林区火情处置响应的速度。第三个是健全长效防控机制，每年对山林及周边开展拉网式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切实把火灾的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紧盯清明、五一、秋冬防火期等关键时期，统筹人员力量下沉一线进行巡查值守，完善镇村还有这个多级的联动应急处置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火情报告制度，做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扑灭。2026年2月，我镇获评了山东省森林防火工作这个及时奖励嘉奖的这个先进集体。
1: 嗯，好的，那谢谢侯镇长的分享。那凤仙山。

0: 生态宜人，风光独好，服务贴心周到，防火工作扎实到位。欢迎各位听众啊朋友有空多到咱们这个凤仙山走一走，看一看，亲近自然，放松身心。那侯镇长啊，那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那关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这侯镇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具体是如何谋划部署推动落实的呢？能不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坚持啊，把乡村振兴作为这个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对上的这个争取等工作，推动镇村的面貌持续改善，群众收入稳步提升。第一个是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可以说就是近年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一个是完成了今年以来完成了浙沟山村、七村还有渭北村，一共有4.2公里的村内道路硬化提升工程，有效改善了村中的出行条件，为镇村产业发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第二个是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盘活了村级闲置资源，实现保值增值。村与张村的蔬菜大棚已经目前完成了对外的出租，通过这个盘活闲置资源，完成了陶文化馆这个二期建设，并且现在已经顺利这个出租。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山村的大棚，招商工作也进展顺利，目前已经深入对那个和这个承建那个合作方进行对接洽谈，预计近期可完成签约。第三个是对上争取工作成效显著，争取了这个中央预算内以工代赈的项目资金是300万元啊，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带动了这个104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的这个就业。人均收入能够增收约1.2万元，成功争取了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资金支持革命老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是3500万，计划实施浙沟镇生态治理项目，对这个浙沟河等5条这个河道以及7座水库开展环境的综合整治，建设生态护岸、口袋体育公园等设施。通过这些，将会大力度的提升整个我们这个全镇的这个面貌。
0: 嗯，好的。那通过咱们刚才的交流啊，那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镇抓发展有思路，干事业啊有劲头。那乡村振兴产业旺，县区建设成效实。那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节目。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红。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浙沟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浙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侯东兵。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浙沟镇副镇长翟雪慧、浙沟镇民政科科长李秀、浙沟镇农业科科长张健、浙沟镇水利科科长江海洋。如果您工作生活在浙沟，对浙沟镇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有事情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有困难需要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参与节目。侯镇长，那我们都知道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惠农惠及民生，改善生活，那让群众啊共享发展成果，收获更多的幸福感。那么浙沟

0: 人生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请我们这个泽沽镇民政科科长李秀同志啊回答。
2: 好的，泽沽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抓牢民政保障、特殊群体关爱、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兜牢民生底线，传递暖心温度，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牢牢把握基层民生底线，精准落实救助政策。今年以来，为16户26名群众办理了农村低保，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为13名特困老人提供分散供养服务，精准发放老年人补贴，为29名困难老人新增生活补贴，2名困难老人新增护理补贴，为71名80周岁以上老人办理了高龄补贴，针对突发困难家庭，开展了临时救助6人次，发放救助资金1.1万元，依托慈善活动走访帮扶65户困难家庭，发放资金1.95万元，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在残疾人关爱方面，做到底数轻、服务实，全面完成1698名残疾人全覆盖摸底工作，建立动态信息台账。今年办理了残疾人证47本，新增2项补贴50人，为17名残疾人免费配发轮椅、助听器等辅助器具，依托如康家园，常态化提供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辅助就业等服务，用心守护残疾群众生活，同时持续优化便民服务，涵养文明乡风，推行民众业务一站式集中办理，精简流程，压缩时限，解决群众办事跑腿难问题，深入推进一风一俗，开展巡回宣讲，发放宣传资料，25个行政村全面规范村级运行红本理事会，引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培育文明淳朴新风尚，重点做好一老一少的关爱服务，常态化走访281名特困困难老年人，开展敬老关爱活动，扎实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组织儿童主任培训，常态化走访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学业帮扶等服务，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嗯，好的，谢谢您。那泽沽镇在民意受理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呢？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泽沽镇始终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导向，把民意诉求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全力抓好政务热线的受理办理工作。一个是强化组织领导，健全责任体系，建立了主要领导负总责、非完领导靠前抓、责任部门具体办的3级工作体系，每天对接收的诉求件进行分类梳理，报主要领导批示后，每周五开展不满意、未解决等诉求件的这个研判分析，然后制定针对性的这个措施，确保诉求件件回落实，事事闭环。第二个是优化处置的流程，提升办理时效，安排专人值守抢单，工单15分钟内签收，半个小时内分办，通过实地核查、联系会商、靶向施策，实现即查即办、动态清零，实现双回复的机制，首次回复明确实现，办结后2次回复答疑释惑。第三个就是完善了联动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深化网格加热线融合机制，发动网格员常态化走访，包催干部每周常态化入村开展实地走访，精准捕捉基层意向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推动热线工作从被动受理向主动服务转变，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一线。
0: 好的，侯镇长，那安全是民生的底线、发展前提。那当前正值汛期啊，防汛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泽沽镇在防汛工作中采取了哪些有力举措呢？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由我们镇水利科科长江海洋同志回答。
3: 当前正值汛期，汛期工作直接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社会大局稳定。泽沽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我镇辖区

0: 25个行政村，3.7万人，有小型水库7座，塘坝26处，主要河道5条，防汛点位多，任务重，责任大。为了压实防汛责任，我镇成立以镇长胡东兵同志任指挥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构筑镇级统筹部门联动、村级落实的责任体系，明确水库、塘坝、河道3级责任人，细化责任分工，层层传导压力，确保防汛工作闭环管理落地见效。一是坚持隐患排查前职、源头防范风险组织安检、水利等部门开展安全大检查，重点排查水库、塘坝、河道等关键部位，排查整改河道隐患一处、主水桥一座，做到隐患早排查、早处置、早清零，从根源上杜绝风险隐患。二是完善应急预案体系，修订镇级防汛抗旱综合预案、7座小水库专项预案、3洪灾害预案，形成一种多分、上下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确保突发汛情响应迅速、处置有力。同时强化设备管护，全面检修维护防汛通讯舆情测报设备，保障舆情信息实时畅通，为科学防汛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三是抓实应急力量与物质准备，建强防汛常备队、预备队和抢险队，共计1500余人，组建20人的基干民兵应急队伍，常态化备战备勤，备足防汛料物。签订挖掘机、工程车辆等设备，确保应急力量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技领导带干部带班，专人在岗在位，确保汛情指令及时传达。鹧鸪镇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责任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压实责任，强化值守，严阵以待，坚决守住不发生特重大安全事故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镇安全平安度汛。
1: 好的，谢谢。那眼下已进入了6月，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那侯镇长，那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全镇实际，接下来鹧鸪镇在各项工作推进上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2: 进入6月，围绕着全年任务双过半的这个目标，鹧鸪镇将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个是这个聚力经济攻坚，夯实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根基，这个主要是做好这个工业经济，然后扩展外贸的增量，全力稳住经济这个增长盘，做好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几个项目的推进。然后第二个就是守牢各类的底线，筑牢安全发展的屏障，始终守牢底线思维，统筹抓好安全生产、生态保护、耕地保护等这些底线工作，确保不出问题，确保大局稳定。第三个就是聚焦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然后这个做好民意热线的办理，推进我们这个还有几个村道路的这个修护，然后确保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好的，非常感谢侯镇长的这个解答。那我相信啊，通过咱们这一系列的举措，鹧鸪的发展呀会越来越好。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侯镇长一行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还可以通过泗水广播电视台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节目监制郭春雪，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公安局。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

0: 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唯一我是你的眼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赵鑫六一前夕走访看望少年儿童，张瑞督导检查防汛工作。2026年全县工会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县住建局组织开展2026年城市防汛综合实战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在南宁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互联网与文明乡风建设分论坛上，由县委宣传部、杨柳镇共同打造推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我是你的眼》典型案例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明乡风建设工作的扎实成效。我是你的眼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创新采用线上团员模式，每月固定时间由党员志愿者上门，通过智能手机帮助老人与子女视频连线，实现面对面交流，同时将服务扩展至帮老人浏览子女朋友圈、录制生活视频等，增强亲子互动，兼顾打扫卫生、检查用火用电安全等生活帮扶服务。我是你的眼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以精准的需求摸排、精细的服务流程和持续的服务拓展，通过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多维度服务，有效解决了辖区老人的精神慰藉和生活难题，共同谱写了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的动人诗篇。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30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带队到泗水县微公益协会走访看望少年儿童，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广大爱心人士致以崇高敬意。爱心施教，以爱铸魂。在泗水县微公益协会，赵鑫关切地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不时夸赞孩子们的绘画创意，并鼓励他们要刻苦学习，增强本领，努力成长为时代新人。赵鑫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培养教育好少年儿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不断为少年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要创新教育理念，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水平，运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确保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成长过程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邵英哥，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实地督导检查水库防汛工作。张瑞先后到隐城水库、贺庄水库、华村水库现场查看水库水情、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堤岸加固和日常管护、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详细了解防汛准备工作情况，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

0: 行。在筑牢大中型水库安全防线的同时，统筹抓好小型水库塘坝安全管控，紧盯头顶库、串联库等重点点位，压实管护责任，预置抢险力量，严防各类险情发生。要采取以练代战的方式，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提高防汛队伍综合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防汛物资管理，健全台账，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加强值班值守，齐心协力筑牢坚固防线，以务实作风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本台消息，5月27号，2026年全县工会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总工会双边双提双创活动部署，进一步提升全县工会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来自各站街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工会干部共150余人参加培训。开办式上，县总工会负责人要求全体参训干部要在培训中深入贯彻学理论、学先进、提境界、提能力、创一流、创品牌的活动要求，端正学风，静心学习，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切实把境界提上去，本领练过硬，展示工会干部的良好形象，努力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工会工作品牌。本次培训为期2天，课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紧扣基层工会工作实际，涵盖工会法律法规、网络安全与保密教育、大数据应用、工会财务管理与精神监督等核心内容。教学采取专题讲座、案例分析和互动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城市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城市安全度汛，5月28号，县住建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四合街道、几何街道相关企业、各物业小区等单位组织开展全县2026年城市防汛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此次演练立足实际，紧扣实战化，设置燃气管道抢修、车辆转移、雨水倒灌墙排、灾后消杀四个科目，现场模拟启动城市防汛橙色二级预警信号后，防汛队伍迅速响应集结，各应急小组迅速奔赴指定岗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开展抢险工作。整个演练过程规范有序，各环节紧密衔接，进一步提升了防汛队伍的实战操作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检验了城市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下一步，县住建局将继续完善城市防汛应急预案，加强防汛工作监督检查、防汛值班备勤等工作，不断提高防汛管理水平，全力确保城市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0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

0: 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七不准。一不准，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备和用具，如需拆改，如装修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安装在暗室内，如墙壁内、吊顶内、柜内、灶台。

会使人窒息，遇火星还会导致爆炸燃烧。四不准，不准在燃气管道上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

0: 人，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七，不准在天然气管线上建造房屋和临时建筑，因为管线上建造房屋或乱搭棚舍、堆放杂物、垃圾等，会压坏管线，不便于排查，容易造成漏气。
1: 乐乐，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2: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3: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夏天来了，又到了吃西瓜的时候，但是网络上总有一些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的文章。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说一说。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感觉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的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说，相比老品种，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

0: 所以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网络上传言说，甜度高的西瓜都是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了溶液，但其实西瓜就算是注水，果肉都会很快的腐烂掉，更别说注射溶液了，所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于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不会危害健康。西瓜只要是及时冷藏保鲜，切之前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好，其他的不用过多担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挑选西瓜呢？一定要记住这三点：一听、二看、三摸。听就是根据不同成熟度的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通过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听起来就像在打鼓，略有震感。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未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更加清脆。看就是要选择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藤蔓新鲜说明存放时间较短，藤蔓弯曲表示西瓜成熟，藤蔓笔直则可能未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瓜脐和瓜蒂周围都是微微凹陷的。最后，我们可以用摸一摸感受西瓜的触感，成熟的西瓜表皮绒毛会脱落，果皮更加圆润光滑，如果果皮柔软坍塌，表明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如何科学食用和存放西瓜呢？下面这些事需要注意：一、西瓜好吃，勿贪多。西瓜饱腹感低，口感好，很容易多吃，食用时需要控制量。如果吃了很多西瓜，可以适当减少主食的摄入。二、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食用。如果肠道比较健康，适量吃一些冰镇西瓜不会有问题。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凉的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三、破损变质不易食，西瓜切开前如果发现肉眼可见的破损、霉菌斑、腐烂等，不要食用。即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部分果肉也可能会受到污染。四、合理存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将暂时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建议将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仪式长出新的枝丫。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送人类新枝芽，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

0: 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

0: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她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她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

0: 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

0: 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

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

0: 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

0: 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

0: 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

0: 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

0: 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2: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1: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3: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1: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3: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1: 乔红梅说：“
3: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1: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1: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3: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1: 石丽华说：“
3: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1: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3: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1: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3: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1: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3: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她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1: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她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她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2: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1: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2: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1: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2: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1: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
2: 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0: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1: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0: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敢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嗯，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

史里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六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史立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史立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史立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史立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史立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立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史立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史立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史立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史立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史立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史立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史立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回首撵他，史立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史立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这场大火烧得好啊。史立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史立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史立华的腰说，立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史立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史立华，求史立华赶紧走人。史立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史立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史立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史立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的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史立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史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史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再存。

0: 借钱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石丽华，你愿意不？”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唯一我是你的眼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赵鑫六一前夕走访看望少年儿童，张瑞督导检查防汛工作，2026年全县工会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县住建局组织开展2026年城市防汛综合实战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在南宁举行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互联网与文明乡风建设分论坛

由县委宣传部、杨柳镇共同打造推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我是你的眼”典型案例，成功入选全国互联网赋能文明乡村建设优秀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明乡村建设工作的扎实成效。“我是你的眼”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创新采用线上团员模式，每月固定时间由党员志愿者上门，通过智能手机帮助老人与子女视频连线，实现面对面交流，同时将服务扩展至帮老人浏览子女朋友圈、录制生活视频等，增强亲子互动，兼顾打扫卫生、检查用火用电安全等生活帮扶服务。我是你的眼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以精准的需求摸排、精细的服务流程和持续的服务拓展，通过科技加人文加生活的多维度服务，有效解决了辖区老人的精神慰藉和生活难题，共同谱写了新时代文明乡村建设的动人诗篇。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30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带队到泗水县微公益协会走访看望少年儿童，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广大爱心人士致以崇高敬意。爱心施教以爱铸魂，在泗水县微公益协会，赵鑫关切地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不时夸赞孩子们的绘画创意，并鼓励他们要刻苦学习，增强本领，努力成长为时代新人。赵鑫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培养教育好少年儿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不断为少年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和环境，要创新教育理念，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水平，运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确保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成长过程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邵英哥，县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实地督导检查水库防汛工作，张瑞先后到隐城水库、贺庄水库、华村水库现场查看水库水情、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堤岸加固和日常管护、防汛救灾物资储备等情况，详细了解防汛准备工作情况，要求各级防汛责任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扛牢扛实防汛抗旱重大责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未雨绸缪，全面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张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强化监测预警和日常巡查，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用好智慧监测设备，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水库科学调度和安全运行，在筑牢大中型水库安全防线的同时，统筹抓好小型水库塘坝安全管控，紧盯头顶库、串联库等重点点位，压实管护责任，预置抢险力量，严防各类险情发生，要采取以练代战的方式，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提高防汛队伍综合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规范防汛物资管理，健全台账，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加强值班值守，齐心协力筑牢坚固防线，以务实作风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平稳度汛。本台消息，5月27号，2026年全县工会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总工会双边双提双创活动部署，进一步提升全县工会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来自各镇街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工会干部共150余人参加培训。开办式上，县总工会负责人要求全体参训干部

0: 部要在培训中深入贯彻学理论、学先进、提境界、提能力、创一流、创品牌的活动要求，端正学风，静心学习，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坚持学以致用，以学促干，切实把境界提上去，本领练过硬，展示工会干部的良好形象，努力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工会工作品牌。本次培训为期两天，课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紧扣基层工会工作实际，涵盖工会法律法规、网络安全与保密教育、大数据应用、工会财务管理与精神监督等核心内容。教学采取专题讲座、案例分析和互动研讨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培训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本台消息，为全面提升城市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城市安全度汛，5月28号，县住建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四合街道、几何街道相关企业、各物业小区等单位组织开展全县2026年城市防汛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此次演练立足实际，紧扣实战化，设置燃气管道抢修、车辆转移、雨水倒灌墙排、灾后消杀四个科目，现场模拟启动城市防汛橙色2级预警信号后，防汛队伍迅速响应集结，各应急小组迅速奔赴指定岗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开展抢险工作。整个演练过程规范有序，各环节紧密衔接，进一步提升了防汛队伍的实战操作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检验了城市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下一步，县住建局将继续完善城市防汛应急预案，加强防汛工作监督检查、防汛值班备勤等工作，不断提高防汛管理水平，全力确保城市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0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

0: 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2: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1: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2: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3: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网城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一片枯叶，甚至需要立刻喝水才能缓解。这种看似普通的症状，实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据中医门诊统计，约30%的就诊者曾因沉积口干口苦就医，而多数人选择忍一忍或随意服用降火药，反而可能掩盖更深层次的健康问题。沉积口干口苦两大核心诱因，第一个呀便是肝胆湿热。中医认为肝胆主疏泄，若长期情绪压抑、熬夜或饮食油腻，会导致肝胆功能失调，湿热内蕴。湿热之邪具有粘滞特性，表现为口苦。此类人群常伴有头晕、胁肋胀痛、易怒、大便黏腻、舌苔黄腻等症状。第二个原因啊，便是胃阴不足、消化系统的缺水信号。胃为水谷之海，需要充足的阴液以及腐熟食物。若饮食不规律、过度节食或长期服用燥热药物，会损伤胃阴，导致胃火暗生。胃火上炎会灼伤口腔津液，引发口干，导致口苦。此类人群多表现为饥不欲食、手足心热、夜间盗汗、舌红少苔等。那我们应该怎样调理呢？第一步啊，便是清，清除湿热，疏通肝胆。多食用具有清热利湿功效的食物，如冬瓜、丝瓜、绿豆、赤小豆、薏仁等。第二步啊，便是润，滋养胃阴，恢复津液。可每日食用百合银耳羹，百合润肺清心，银耳富含天然植物胶质，可增强口腔黏膜的湿润度。第三步便是调和整体，平衡阴阳，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中医认为子时，也就是23时到凌晨1时，胆经当令，此时入睡可助胆气生发。同时呢，可以练习8段锦中的调理脾胃虚丹犬式，或每日静坐15分钟，通过深呼吸调节情绪。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沉积口干口苦虽是小症，却可能隐藏着肝胆湿热或胃阴不足的大问题。中医调理的核心在于清润调三步。清，针对肝胆湿热，通过饮食、穴位、中药清除湿热，疏通气机。润，针对胃阴不足，通过滋养胃阴，恢复津液，改善干燥症状。调，通过调整作息、情绪、运动等生活方式，调和整体阴阳平衡。唯有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清晨醒来不再是苦涩的开始，而是充满活力的新一天。记住，健康从懂自己开始。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务必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愿每个人都能拥有清爽的清晨，开启美好的一天。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清晨醒来，许多人会经历这样的困扰，明明睡了一整夜，嘴巴却干涩发苦，仿佛含着

0: 乐乐，你在干什么呢？
1: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0: 哦，让我看看。
1: 姐姐，你看，
0: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1: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2: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

0: 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1: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0: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1: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1: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0: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2: 爷爷，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3: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4: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5: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6: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7: 你感冒了吗？
8: 嗯，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9: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8: 看我的，呸！
10: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11: 这样污染环境。
12: 那吐哪呀？
8: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12: 谢谢姐姐。
8: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12: 嗯，我知道了。
8: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11: 讲究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

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0: 啊。
1: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0: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1: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0: 逃开？
1: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

0: 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如果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

0: 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

0: 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1: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0: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

0: 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

0: 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

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

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为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5: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她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她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5: 徐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5: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3: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
5: 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3: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
0: 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
3: 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
0: 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
3: 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
0: 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
3: 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
3: 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5: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
3: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5: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3: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

0: 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玉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1: 我不知道啊。
0: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2: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0: 石丽华怔怔地说：
2: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0: 石有福呲牙说：
2: 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
0: 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
2: 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
0: 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2: 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
0: 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
2: 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
0: 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
2: 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
0: 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
2: 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
0: 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
2: 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
0: 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

冯兀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兀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儿，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0: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石丽华，你愿意不？”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玉兰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牲口已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8: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7: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5: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9: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5: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0: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

0: 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

0: 于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2: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3: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5: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7: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6: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7: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8: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9: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0: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1: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0: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3: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2: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

0: 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

0: 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乐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二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一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二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

0: 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啊。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 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

0: 里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1: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2: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3: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2: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1: 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4: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5: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6: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7: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0: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 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

0: 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 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八？
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报道最新城乡动态。

0: 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检察院举办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赵鑫到部分重点城建项目现场办公，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济宁市交通安全办成长主题活动在我县举办，儿童友好家庭美好，2026年泗水县家庭文化节主题活动成功举办。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未成年人六大保护，纪念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近日县检察院举办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20名学生代表、2名教师代表走进检察机关，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中卫检干警围绕预防校园欺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内容开展普法宣讲，法眼识谜、法律闯关、法研接力赛、话说法治等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同学们在闯关集章中轻松学法，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同时卫检干警还为孩子们送上法治寄语信，叮嘱大家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敬畏法律，学会自护。同学们也写下真挚感悟，定格温暖的法治之约。泗水县实验小学学生向佳义：
2: 通过今天的检察院开放日活动，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从叔叔阿姨亲切温柔的话语中，从4项愉快的小游戏中，我学会了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要防止自己的信息泄露。以后我要做一个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知法守法的合格小公民。
1: 泗水县实验小学学生程子涵：
3: 今天我们来到人民检察院，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学了很多新的法律知识，听到了讲解员生动的讲解，玩了许多有趣的互动小游戏。我们要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少年，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此次活动以参观加互动加寄语的形式，让法治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意识，用检察力量守护少年向阳成长。泗水县检察院祥小检卫检团队成员刘云：
4: 本次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查开放日活动以法治游园会形式开展，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学习法律知识，认清违法与犯罪界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体验，把法治种子播进孩子心中，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司法防线，守护他们向阳而行。
1: 本台消息，6月1号下午，县委书记赵鑫在部分重点城建项目现场办公室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赵鑫先后来到几何城区段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施工安排和下步打算，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赵鑫强调，当前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施工期，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常态化深入项目一线，及时掌握项目进展，精准对接项目所需，积极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从严抓好全过程各环节质量监管，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放心工程，要聚焦民生导向，紧扣群众所盼与发展所需，科学谋划布局，补齐民生短板，以高品质城市建设和优质民生项目回应群众期盼。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

0: 体责任，抓好关键领域安全管理，以坚实可靠的本质安全支撑项目高效推进。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先后参加。本台消息，为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丰富少年警校实践育人内涵，5月31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济宁市交通安全办成长主题活动在我县育才学校报告厅举行。团市委书记耿鹏、县委副书记曹海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团县委、县公安局、县教体局有关负责同志、400余名少先队员等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为交通安全宣讲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为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少先队员代表表态践行承诺，民警校外辅导员代表寄予少年文明出行。通过交通安全手势操、交通安全主题三句半、知识宣讲与问答互动等形式，增强了少先队员交通安全意识，更为筑牢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护网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团县委将持续聚焦青少年安全成长需求，联动公安、教体等部门，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筑牢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护网，引领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有理想、守规则、懂安全、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本台消息，为提升儿童安全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5月29号，在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县微公益协会顺利开展同伴小屋安全嘉年华活动，县观光委常务副主任苏杰出席活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体局、县妇联、县卫保中心以及蓝天救援队、县退伍军人协会、县义警协会、县医院60余名志愿者参加，共同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安全知识学习盛宴。本次活动开设了14个安全主题游戏摊位，全程趣味闯关、实操体验，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通过安全演练、知识科普、案例警示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常识，传授自救技能，社会各界携手发力，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良好氛围，为少年儿童撑起一把全方位的安全保护伞。本台消息，5月30号，由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等多部门联合举办的泗水县家庭文化节在县文化广场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以儿童友好、家庭美好为主题，立足家庭所需，聚焦儿童成长，精心打造家庭文化集市与儿童友好两大特色板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免费开放体验，让广大家庭在沉浸式体验中感觉家风之美，共享亲子欢乐时光。此次家庭文化节以贴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家风建设、儿童友好、便民服务有机融合，充分展现了泗水家庭向上向善、文明和谐的良好风貌，进一步凝聚起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多云，22到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

0: 室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距、亮尾。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

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谁与我和你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

0: 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代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 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她，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她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程序，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 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未来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

0: 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代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

0: 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她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

0: 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1: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0: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1: 那个杨总，
0: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轻轻地氤氲好梦乡的小童。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似水。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曾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

0: 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0: 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 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 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

0: 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 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零五讲话，周乃祥主持。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

0: 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讲述山东共产党员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1: 政企精准补位让位，一条产业链长出两条新枝芽。
0: 山东各地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浪潮集团、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产业升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围绕居民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不断做精做细。要完善推进体系，加强政策供给，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开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林武强调，当前已经进入汛期，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防汛避险快速预警体系，强化重点部委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夏收工作，做好防范应对不利天气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光阴流转，红色信仰不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了伟大复兴。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今天请听第一篇，山东共产党员一片担心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4: 在济南明湖中学，今年入团的青年学子正在校园内中共济南乡市党史陈列室前宣读入团誓词，这是学校延续35年的传统。作为济南乡市旧址，这里曾见证过一段回家纾难、万里寻党的往事。1921年春，王继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山东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星火建成燎原之势。1927年6月，山东省委获批成立，但是随着大革命失败，齐鲁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1933年，山东省委在遭到10余次严重破坏后，与北方局、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林玉之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李小弟，
5: 有一个统计数字呢，从1927年截止到1931年年底的时候，全省的党员由1500人已经减至200人。
4: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山东部分共产党员变卖家产，南上北下，足迹遍布北京、上海等地。年仅22岁的赵建民，当时正是济南乡试的学生党员，也加入了寻党的队伍。济南明湖中学校长赵红霞，
6: 他说：“我必须要找到我的母亲。近的地方他就走着去，远的地方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这个时候非常危险，只要知道有找党的，随时能丢掉性命。但是他不怕，永不停息。”
4: 据不完全统计，赵建民寻党总行程超过35000里路，每到一处，他都不忘播撒革命的火种。赵建民之子赵小童，
7: 找党的、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很多党组织是从无到有，特别在山东这3年，让这个火种不灭啊，火种更大，这是他起到的作用。
4: 1935年秋。得知冀鲁两省交界地区的蒲县古云集镇徐庄村有隶属于河北省委领导的党组织活动，赵建民从济南一路骑行500多里，风尘仆仆来到徐庄村，但是第一次他却扑了个空。李玉之子、北京八

0: 鲁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李小弟。
1: 因为那时候地下党有一个纪律，不允许跨省跨区联系。我父亲呢，他也能理解党员啊跟党失去联系啊，就像一个孤儿没有母亲一样。派人做了这个调查，后来就同意啊跟赵建民见面。赵建民一听这个消息啊，就兴奋得不得了，第二次骑自行车去的这个徐庄，谈了一晚上啊，睡在一个炕上。
0: 这次会面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山东省委。1936年5月1号，山东省委在济南重建，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三年的山东党组织重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山东省委重建纪念馆管理负责人徐丽丽。
2: 也正是山东省委的重建，才使得山东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成为了领导山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要从这段红色历史中汲取信仰为例，让革命先辈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3: 山东台消息，6月1号下午，省政协13届6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重点工作方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强调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和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形成一批数据详实、分析深入、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助力我省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会议审议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强调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协商，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4: 干事创业既要有担当尽责的态度，又要有灵活应变的方法。招商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辛苦谈来的项目能不能顺利落地，考验着执政一方的能力。在林树，政府和企业在补位与让位的选择中，让一条产业链生长出两条生机勃勃的新枝芽。请听报道。
0: 在林树县化工园区内，总投资超10亿元的生物醇精深加工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再过半个月，这里就能产出精细化工产品黄药。上海思优工贸有限公司生物醇精深加工项目经理张连春：
5: 我主要是生产黄氧、三氧、徐醇黄药，主要用于有色金属选矿的捕收剂。全部投产以后达到30000吨，能够占到这个全国的前3名吧。这个项目的产品主要是出口，我们目前已经接到了这个北美、非洲还有欧洲的一些订单，产值能达到7亿。
0: 项目落户的这片土地原本是当地金银盟集团为产业演练预留的储备地。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企业从小氮肥起家，如今已是国内生物化工领域的龙头。随着传统化工产品竞争加剧，企业一直在谋划向利润空间更大的赛道转型。金银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省：
6: 必须找出新的赛道，我们就开始开会调研，找出我们的意愿中间体，从这个基础化工向晶体化工、意愿化工发展，保证了我们公司的产品链上下的延伸，左右链的加宽。
0: 瞄准医药化工赛道，金银盟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但计划却因当地的一次招商打断了。去年林树县化工产业链专班得知了上海有一家手握生物醇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的企业正在全国选址，随即邀请他们过来考察。没想到他们一眼相中了金银盟这块储备地。上海思优工贸有限公司生物醇精深加工项目负责人王英：
7: 正好利用这边的那个化工园区生产上的废料，废料正好是我们就是生产黄药的原材料。这个集团有这个自己的发电厂，然后自己也会产生一部分蒸汽，正好拿过来给我们，确实这一块成本会降低很多。
0: 上海思优工贸走的是精细化工路径，虽然也是金银盟延伸产业链的另一条路，但要让出土地，意味着金银盟的医药中间体项目要中断，企业陷入两难。金银盟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思武：
8: 医药中间体当时呢规划

0: 那里有7-8个产品，整个场地呢就说是人占满的。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升，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原材料需求啊价格提升很多，这个早一天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啊效益发挥出来。
1: 为了让产业链的两条新枝同时拔节，当地政府迅速补位，将生物医药产业纳入全县6-8园战略部署，规划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承载金医盟的医药中间体项目。林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张策：
2: 依托原有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利用开发区300余亩存量土地，规划了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同时，我们开通了绿色的审批通道，将原本需要3-4个月的审批手续办理时间大大缩短，这样两条腿走路，谁也不耽误。
1: 一让一补，盘活全局。如今，在金医盟厂区内的预留地上，黄药项目即将投产，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医药中间体项目也在加紧建设。2025年，林树县6-8园签约项目50个，总投资216亿元，带动六大产业完成产值437亿元。林树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王东：
3: 我们将聚焦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专用化学品等重点方向，精准识别捕猎盐链关键点和缺失点，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全链条招商，加快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4: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5: 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国家正式明确，我省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2025年，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标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3类水质的比例为84.3%。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武其东：
6: 2025年印发关于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开展区域、行业、产品碳足迹试点探索，深化实施山东省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35。扎实推进威海市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深化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试点，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
5: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今年中高考期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6部门开展2026年度绿色护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守护宁静。
7: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我省各地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山东台综合报道。
8: 今年威海把非直供电小区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计划完成100个小区供电升级。此次改造采用模块化施工，错峰作业，减少扰民，将更换老旧线路，扩容变压器，升级配电设施。改造后，小区纳入国家电网直供管理。乳山市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主任杨守超：
9: 非直供电改造后啊，将实现供电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居民呢直接执行国家目录电价，大幅提升啊供电的可靠性和服务便捷度。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快工程推进力度，让更多群众用上安全电、放心电、实惠电。
8: 淄博市在部分景区商圈、沿街商铺等位置设置爱心饮水地，持续为环卫工人、快递外卖骑手、交通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定期补充饮用水，以细微便民举措传递城市温度。潍坊青州打造今日小饭堂、健康微站等便民阵地，推进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构建就近可及的15分钟幸福生活圈，同时激活社区能人，凝聚邻里力量，以精细化服务拉近邻里情谊，让民生保障有质感、基层治理有温度， 青州市云门山街道海天城市社区负责人王倩楠。

0: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更多社区能人请出来，比如会修小家电、懂花卉的都发动起来，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学，还准备搞社区邻里节、好邻居分享会，当好穿针引线的人，让大伙儿的关系更近。
1: 0到3岁婴幼儿照护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极难筹盼。聊城池坪区开办全区首家公立医育结合标准化托育机构，把专业医疗资源融入日常照护，让幼有所托更有质量、更有温度，孩子有人带，健康有人管。这样的医育融合模式解决了周边双职工家庭没人带娃、托育不专业的难题。德州把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居民中医药健康素养。医护人员手把手指导居民掌握居家操作要领、器具选用、适用症状及安全注意事项，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养生保健的独特优势。村民李文胜：
2: 体验特别好，大夫手法精湛，从此一学就会，以后这也可以自动调理身体，不上医院跑了。
3: 初夏时节，齐鲁大地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全省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淄博、德州、临沂、潍坊、泰安等地抢抓晴好农时，细化服务保障，高效推进夏收工作，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今天报道。
4: 三夏生产，农机先行。在淄博环台，当地对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开展拉网式检修保养，手把手指导机手优化作业流程，全面提升规范化水平，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夏种。环台县农业机械事业服务中心安全指导与应急服务科科长胡振东：
5: 大家应急服务队伍提供抢收排涝、粮食烘干、农机抢修、跨区农机接待等服务，届时我们还将盯监这个小麦收割算好，下场指导规范操作，把其收算好控制在1%以内。
4: 抢抓农时开镰抢收，眼下泰安肥城市60.2万亩小麦开镰收割。汶阳镇核心区种粮大户表示，尽管去年晚播，但新品种和精细管理下，亩产预计达1500斤。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坚持收储并举、收种衔接，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与全链条保障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泰安肥城市汶阳镇党委副书记、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王宗南：
6: 我们依托镇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统筹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和农资供应等各项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夏收夏种工作。
4: 潍坊青州抢抓有利天气，统筹投入4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根据小麦成熟度实行分区错峰收割，同时组建30余支夏收服务小队下沉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农机隐患排查，免费检修维保，动态调配农业机械，保障夏收，高效推进。青州市少庄镇文登村村民唐增强：
7: 从目前收割情况来看，麦穗饱满，麦的成色足，长势比往年还要好。现在全部有收割机作业，一天就能收割几十亩地，省时又省力。
4: 抢收与烘干同步，破解晾晒储存难题。临沂市河东区依托专业化农业服务体系，整合启用15台套粮食烘干设备，实现小麦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作业，有效解决农户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山东鲁工农场有限公司经理朱世文：
8: 40度呢，它能精确的烘干种子，并且它保留里边的成分，不受烘干的这个影响。高温呢，成本比传统的能够节省50%，每吨小麦在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斤1分钱。
4: 德州夏金大力推广优质强筋小麦订单种植，凭借优良品质获得市场认可，收购价格每斤较普通小麦高出0.2元，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带动群众村集体双向增收。夏金县新盛店镇人大主席李坤：
9: 今年我们镇依托优质强筋小麦特色品牌，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种植，通过优质优价模式切实提升群众种植收益。夏收期间，我们聚焦群众实际需求，抓实农机调度、气象服务、信息推送，全力保障全镇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0: 山东台消息，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受冷涡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全省大部地区有

0: 小雨，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潍坊和烟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小冰雹。强对流天气增加小麦倒伏风险，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抓住晴天窗口期加快抢收。
1: 近日，我省多地迎来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各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做好电力保供与户外作业防护，提醒市民做好降温准备，清凉度夏。山东台综合报道。
2: 当前已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当地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重点场所开展全方位高温巡查，广泛应用智能化手段，对重点线路、三跨区段及重载设备实施高频次红外测温与局部放电检测，确保设备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国网聊城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班员余辉：
3: 高温天气下，我们充分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仪等设备，加大对线路设备巡视，及时发现、消除缺陷，保障电网运行，居民清凉度夏。
2: 这两天，德州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德州各地各部门积极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环卫部门打破常规作业频次，全力提升降温保洁效率，增加机械作业频次，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广场重点路段开展全覆盖循环式机械化作业。菏泽定陶区在城区主次干道加大机械清扫作业力度，推行湿扫洒水喷雾一体化组合作业模式，做到降尘降温无死角，最大限度减少路面日晒积聚的热量，全力改善市民出行环境。菏泽市定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陈启柱：
4: 出动31辆作业车辆，加密洒水洗澡五跑降水并置，通过机械化作业最大限度降温抑尘，同时优化人员作业时段，避开高温时段，做好人员防暑安全。
2: 高温天气下，德州市武城县依托红色驿站阵地，升级打造清凉驿站，配齐纳凉设施，延长服务时长，提供歇脚休憩、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以细致入微的关怀为坚守一线的劳动者送去阵阵清凉，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情。环卫工人李双秀：
5: 感觉这个场所挺好，里头有空调，有绿豆汤，有凉水，在高温的时候我们进来可以歇歇。
0: 又是一年考试季，我省各地纷纷开启互考模式，多措并举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请听报道。
6: 临沂市城市管理部门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开展静音行动，执法人员走进建筑工地开展重点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和劝阻施工噪音，加大对各考点周边商户的宣传力度，倡导大家积极参与到静音互考行动中来。临沂市河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中队中队长黄杰：
7: 我们提前加强了对辖区内特别是考点周边商业活动和娱乐场所等噪音源的监管，不间断进行巡查，做到无缝衔接。
6: 德州武城开展专项食品安全监管护航行动，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及校园周边餐饮单位，实地检查环境卫生、消杀防控、食材存储等情况，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滨州沾化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学生文具质量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将2B 铅笔、中性笔等高考常用文具列为重点检查品类，从源头把控文具质量。滨州市沾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不正当竞争和价格监督检查股股长吴瑞：
8: 紧盯重点区域关键品类不放松，从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全力守护考生笔尖上的安全，为全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莘莘学子圆梦高考。
6: 东营市利津县举办多场中高考减压心理辅导活动，通过沙盘游戏、拍拍操、减压呼吸法等方法和技巧，引导考生释放焦虑压力，以自信平和的心态迎接考试。心理咨询师王振兴：
9: 紧张时练习478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合理作息，劳逸结合，稳住情绪，自信应考，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状态。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3号我省内陆地区仍将

0: 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36到20度，德州雷阵雨37到19度，聊城小雨36到20度，泰安小雨35到19度，菏泽小雨37到21度，枣庄阴转中雨34到22度，济宁小雨34到21度，临沂小雨31到21度，日照阴转小雨24到2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1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5到19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19度，潍坊阴转小雨33到19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36到20度，滨州雷阵雨36到18度，东营雷阵雨33到19度，济南雷阵雨36到20度。
1: 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海上大风警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入夏之后，驱蚊产品成为很多家庭的刚需。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一些驱蚊产品存在问题，或者安全性存疑，或者无证生产、虚假宣传，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甚至威胁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根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明确规定，凡是宣称驱蚊防蚊功能的产品，无论原料来源，一律按农药监管，必须取得农药登记证，无证产品按假农药处理。可是现实中，不少驱蚊产品找到了政策的漏洞，用驱蚊酯这种兼具农药与日化原料属性的成分，以装字号日用品备案，绕开严苛审批和质量管控。包装上只标注植物成分，实际却偷偷添加微毒农药，上演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更令人揪心的身心等宣传话术在电商平台大行其道，还因为它满足了许多父母的心理需求。身心等宣传话术在电商平台大行其道，还因为它满足了许多父母的心理需求，人们往往更信任为儿童量身打造的产品。殊不知，这种心理被别有用心的不良商家拿捏。比如一些打着儿童化妆品小金盾标识的防护喷雾，宣称无农药、纯植物气味驱蚊，背地里违规添加驱蚊酯，

且不按规定标注毒性警示与成分浓度。驱蚊酯虽然只是微毒，但是对皮肤娇嫩、抵抗力弱的婴幼儿来说，使用仍可能存在刺激过敏的风险。一边瞄准消费者求安全的心理，在宣传上投其所好，另一边产品却是无资质、无备案的假货，这种套路屡试不爽。据媒体报道，有些网红驱蚊产品原料成本不足一毛钱，主要成分就是水加廉价香精，仅含微量植物纯露，起不到驱蚊效果，纯靠浓郁香气伪装功效。更让人愤懑的是，如此操作的还不只是小厂，有些大品牌也为了盈利不择手段，对贴牌产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为坑害消费者的同谋。老鼠闹得欢，肯定是猫出了问题。诸般乱象背后，最值得重视的还是监管方面的漏洞。小小的一瓶驱蚊水，面临着农药与化妆品两套体系，很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此外，大量低劣产品能够长期在市面上流通，也说明市场准入和抽检存在极大问题，才会让不法分子如此猖獗。驱蚊产品啊，那可是千家万户都在用，这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除了监管部门主动出击堵填漏洞以外，咱们消费者也该多长个心眼儿才是。平台偷偷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上架了。近日，江苏网友顾女士的一条吐槽帖子引发了热议。媒体报道，顾女士的某平台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碑文皮囊式银壶”的照片，标价是6000元。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套售卖全程由平台 AR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的主人，她却是毫不知情。6月1号，这家平台方面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经核查，相关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由用户主动下架。不仅是将用户手机里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在该平台空间晒出自家宠物狗的照片以后，也被系统估价数百元挂出去售卖，半夜还能接到买家的询价。这可不是热心过头，也不是帮错了忙，而是涉嫌违法侵权。未经用户同意就代客上架，平台的行为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涉嫌泄露用户隐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平台自动上架，这表明平台的审核机制全都是摆设。本来对上架二手商品应该负起严格审核职责的平台，却成了乱上架的推手，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不是什么都能拿出来卖的，大量文物照片被系统自动上架，也暴露二手交易平台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漏洞。就在今年3月初，这个平台一家店铺有人销售元明时期三彩琉璃屋脊龙纹构件一套，后来经过相关部门查证，销售的正是被盗的国宝文物构件。售卖文物嫌疑人随后被警方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这恰恰说明平台他根本就没管没问，来了个大撒把。对电商来说，平台就是大商场、大市场，光想着多挣钱，管理的职责形同虚设，这绝对不允许。只要定语足够长，每个品牌都能当个第一。近日，据央视新闻报道，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竟然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第一。细看你会发现，这些 TOP 一背后却大有玄机，个个有苛刻的限定条件。例如，烟喜安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细分分类，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清新口气品。

0: 品牌金榜等等的第一。冠军本来就是因为稀缺那才宝贵，满眼都是冠军那可就不值钱了。可是有不少人就是一根筋，为了搞出个冠军来，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比如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的页面上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在不起眼的小字处，你才能发现这个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过期不说，基本没有什么含金量。可是这不耽误人家堂而皇之的拿出来忽悠。这么干的还不止一两个呢。去年某辣条品牌高调宣布自己稳居麻辣辣条全国销量第一和中国70%辣条销量第一，真实的销量到底多少，估计他自己都不敢说出来。虚头巴脑自称第一，明白内情的谁会相信呢？不过人家看中的是那些不知内情的，捡那些喜欢口气大名头响的人忽悠。他们也知道有风险，往往还配合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打法，通过醒目明显的第一、 top 一、 冠军、全网最低等等营销，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钱包，再在不起眼处的小字表明来源或者限制条件，规避违反规定后的风险。开始的时候光看什么冠军了，你买来以后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再细看那些小注释才明白自己上当了。这就难怪在黑猫投诉平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快速增长，2025年已经达到5272件，较2024年增长 93.4%， 问题多集中于电商、旅游及金融产品领域。当第一越来越多的沦为文字游戏，消费者离真相也就越来越远，而经营者也在自我编织的幻象里一步步走向信任的悬崖。这样干不仅是坑了消费者，其实也是饮鸩止渴，最后倒霉的还是商家自己。消费者上一当就会明白过来，吃一堑长一智，你呢属于自己挖坑自己埋呀，还是把心思啊用到正经地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来听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教育部、人社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 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

0: 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0: 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该如何防范。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3: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2: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4: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2: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5: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 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2: 北京西城检查

0: 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 25%。 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1: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5: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4: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降临。
4: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7: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4: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8: 咱们是六马组合。
4: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9: 六月作为暑期档的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你认真的吗？
11: 我就喜欢他。
4: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2: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4: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2: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4: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

0: 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 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
2: 待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3: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4: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
6: 终将养虎为患。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 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 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7: 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

0: 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8: 四，如何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15-5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第二，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党中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5-5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共同富裕本质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既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